0: 起班了。阿面说走，阿面说走，因为我们这边的水哦，这个还是在涨
1: 的。泡面的电话。
0: 所以呢，啊，你快走，给你们今天的规定再过来。龙总在上厕所，
1: 他会上升一个大气
0: 场。没有厕所，怎样给他？给他，给他，你要去哪里？你快点。哎，我过来了，快点，我要洗，把那个，把那个快点，把那个，给你快点，马会爱来哦。开饭办快点，快点。啊，快点，快点，下午六点。啊，这块发表啊，啊，你要开会要去嘛？啊，不，你要哎，我要那个。
1: 所以他就是。
0: 你要去哪里？快点，快点，怎么？Thank you.

你那会儿不会把蛋干炸开？我也不会怎么可能？我问干什么呀？我那不家伙啊，那怎么个看着他不个地那个？你那个那你个干个呢？我们呀，领着你那个个大哥哥们来呀，那个阿哥，你有打我？那我干个怎么样？要跟你哥哥混家伙。我来我开我来我开我买呀呀，人混家伙呀，没够我买呀呀嘞！俺家娃那么刚啊，我买呀呀，人我来我开我来我开我买了呀，混家伙呀，没够我买了呀！我来我开我来我开我买了呀，你不。给我刚刚我买了呀，你怎么跟你不跟你不给我刚刚我买了呀？我当个红大哥们的第一位，我说我们人都忙，可这个跟那位位大娃那么刚刚他买了，可是怎么跟你不给我刚刚我干买我干买了？

跟啦你让人到，跟啦你让人到，跟啦哈路不上点了，跟啦路不上点了嘛，谁都忘记了啦，该啥米都吃个的，你那家个巴的，你那家个巴的，牛杂鸡给伢了嘛，牛杂鸡给伢了嘛，俺最近没难的，牛杂能给家来。让飞机没浪迹，你才能给家了。